0: ラディオセバシー。세바씨는오늘을사는많은이들에게더좋은세상을위한지식과경험을전하기도하고요마음을보듬는방법더불어살아가는지혜같은세상의다양한이야기를명쾌하고따뜻한시선으로담아내고있습니다오늘준비한주제비움과채움입니다나이들고지친다고포기하지맙시다방송인조혜련씨의강연준비했습니다어떤분이물어봤대요조혜련씨왜그렇게열심히살아요마냥즐겁고에너지넘칠것만같은조혜련씨도가끔힘이들때가있답니다그럴때마다이런생각을하면서다시힘을얻는다고하는데요조혜련씨의이야기에서찾아보시죠
1: 아실물로보니까너무예쁘죠예화면이안받는다라는거예요그걸극복하고방송을32년째하고있습니다네